0: 把钱再给我一万，我给你一张票。
1: 我知道你卖的票是假的，而且对
0: 小逼崽子，一看你就没坐过火车，去他妈满洲里，离家住着很好玩是吧？